0: 是由
1: 对，我也是没去做的事，尤其在那个 Mr. Daniel a little overwhelmed， so 我也是去 second 做的。